0: 我也，这个男子心里却不休，一旦哭出这难闻的，你要得要命。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荣县委阶级军主查阅图，北京南区新新业。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地坦阿三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波米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达Dhamma Savanakalo Ayang

0: 波夷，这个那达新罗揭波夷，我耶达古若热那曼达那，尼亚达亚咪。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荣西北阶级君主查韦托，北京南区新西耶。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